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加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

0: 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迁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变财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微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不念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本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 来为妙
0: 色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树大菩提就近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一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彻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自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法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数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直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 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上，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今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至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称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 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力若不而止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2: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施愿不满足是。

0: 各成等觉悟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业无量满诸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真解利名无量寿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生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群品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七所三毒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生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师子火广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单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弟子依佛欲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明
0: 吃地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土石等山为雨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战破苦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兰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兰列摩多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兰摩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兰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兰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兰阿弥陀佛
0: 微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即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日度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尘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欲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纯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多数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青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游行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绫镯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
0: 出之夜引出无量妙法 因身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藏哀量回妙合养十方世界因身次中遂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次不退转次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想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

0: 西宫殿亦或罗氏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西宫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西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土，四花火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似，无能一水翁善入烟水流，用护持是七宝地不金沙六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若比众生各一词水，一字足者，一字虚者，一字妖异，一字情者，或一半身，或一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进入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
3: 佛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其极净身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佛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生之
2: 神则善根
3: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2: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3: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宫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于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3: 以意为使
2: 受力增长
3: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需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2: 唐以方国
3: 广狭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古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2: 其众法事
3: 诸微妙因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2: 柔然关节如斗罗门
3: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
0: 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地业，
2: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名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花中抽三十六百千亿。

0: 光第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的因因诸佛又换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以佛正道
1: 学正及格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本常持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可以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
0: 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即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甚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真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真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及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
1: 故次阿难
0: 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德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

0: 累积共精湛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真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十四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衣服，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深法门文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怯
1: 般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愿识无量之微笑千金
0: 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须知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分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佛边书圣刹其我本愿力文明义往生自治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为生机应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俱烦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意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这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正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七绝动士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重之类心力善恶口所一言而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宣教作准身度通不可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
2: 水流行
0: 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卷八方上校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北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故口圣言。
2: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思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无垢
0: 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

0: 位度诸有情缘说正法，
1: 无相
0: 无为，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具，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2: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胜处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两智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胜，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心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苦，劝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劝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今生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
2: 求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自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一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2: 最善一单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句，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千亿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饥饿疾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或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2: 不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暗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谓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
2: 三知其
0: 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哭父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

0: 请念不能深思熟虑，尊亲行道年寿险峻，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己，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期。若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佛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觉，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令舍五善恶其
0: 苦。吾得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2: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
1: 世间人
0: 不慎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富，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真寻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2: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奔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自恶，自身所从来，实所欺 意向，不能不顺希望传承慈心教诲而。

0: 不肯去苦果依与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赐不易修善临时难毁毁之因或将何其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或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不有之人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有是或痛譬如大河横遭人生就能治理其中一心事但是瞬间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生不为众恶生徒多多或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若你受中日善恶道
0: 仇恨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敢吃味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一所后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通知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专心当自
2: 贪嗔而不
0: 口鼻皆当自专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法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者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观各之相
1: 这如万德智伟各气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更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善
0: 愿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
2: 世界
1: 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取身
1: 金刚体为大小
2: 出生
0: 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
1: 光明
0: 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

0: 皆轮众读书观者，所有疾苦莫不消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一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行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千定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2: 天极乐世界宫殿罗冠池十品次第十五名心顶
0: 庄严佛汝见一切诸天上智受就近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耶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耶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如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贪生者
2: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果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道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2: 其言智慧不明
0: 智心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群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基础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提胎身者五百岁中无间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成得其殿宝藏经传
2: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人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犹如圆愿宫殿之想
2: 何以故彼众心见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

0: 自上德本身先渐渐远离昏厥求生宣上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严君子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诸供养无数诸佛自上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菩萨有十八气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菩萨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气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地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恩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道两边受此事实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分解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差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则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诸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狐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圣身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 见难现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文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之身为一觉师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执亲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分之间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作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积德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

叫人的阿弥的多比叫人多切弥的切切那真的切里萨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切多耶多尼耶多阿弥的多比阿弥的多

起。拜。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武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种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凡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

0: 物。由是越王千禅，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

0: 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拜起

起，拜，起，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苔故乡，横吞八戟，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

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规，依法经规，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杂众火持，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杂众有情，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乘坐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法爱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弥陀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弥陀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

0: 当时清诸子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子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慈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轩，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训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职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是天下南山部洲，敬重学会是宗弟子，因此加入来以教奉行，主修功德化十三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学会是宗弟子，弘佛修斋。 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协助省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省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是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

娑婆经海，诸圣起，谢诸圣众，娑婆经三身土地神诸后身，娑婆经合浙江身，谢诸圣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身尊身，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圣众。 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

少见文书，此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经中学会是中弟子。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祭除无量行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积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经济，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 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必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坐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一如过去无量佛，唯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之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故得汝自思维修和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

0: 是等法师为修习是满所愿，是坚持在王佛之极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为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供盛，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值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受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已迁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
0: 着。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0: 注意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手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起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就近地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洲，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八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出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底意，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应感动，虚空诸天成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1: 之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

0: 众生住于无上真正之道，犹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0: 要有情有事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一切法阿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故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彼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在。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时寒暑，以明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何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何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
1: 不可思议，
0: 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极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三身身亦柔软，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遇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尘缘劫，一一缘劫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如不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神水比海除多。
1: 阿难彼
0: 目犍连天，所知数则如毛生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身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

0: 以欲之所能之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金之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持花出五阴生，微妙公山智人相贺，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枝叶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智金珠灵镯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空其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果自发，口唤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翁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神念离尽热无情，法沙应咒无声不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应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净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2: 成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同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林果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比若有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比之高丽天王，又乎丑丽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
2: 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

0: 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作一时时机把握器，自然在行百位仪，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始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器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雅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羽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或是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知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被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名。

中梦见彼佛，欲得往生功德智慧智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佛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身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佛，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犹入生法门。

上师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处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引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乃至遮妙愿必成如是刹之土如影像风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因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应念其次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以为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月供养。

0: 气，
1: 万乐世界，
2: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及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国告阿难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丁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十度都得到往生，皆亦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比菩萨众所有现在
2: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患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逆其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比佛刹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无
2: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神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0: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妹因身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就近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至真诚了至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2: 心以自身微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界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无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分收供养勇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近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出生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百
2: 千万劫不能穷尽
0: 第32
2: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其才猛智慧

0: 今不中为一如确实未落实反内独使及龙宫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邪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在善地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是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深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名绝一五去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一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故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地为心所使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才是终不修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尊亲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之际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受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 罪，欲为重恶，强则胡若转相克罪，残害杀伤，叠将奔荡，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子智勇才达，皆由世事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

0: 其幽冥转身受身感情意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祭骨其行闻神命精髓罪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二者
1: 世间人
0: 不顺法不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后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爱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兼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抱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取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责而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2: 共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今世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寻古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2: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利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称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自理其中一心之但见瞬间言行相互所作自身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魂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身不得是众见之
1: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获获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恶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1: 端身
0: 而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忍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
2: 为此世间善巧

0: 因古时得未尝临学无爱如等古训诲意授予君法行之身边男女见识朋友等相教与自相约卷和顺序理观各之效
1: 各职范则是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执敬多平多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
0: 国运修济民富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印王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种佛言之人各果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变身取身
1: 金刚体为大手出身
0: 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须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那世界宫殿罗贯池林次祭祖文那清净
0: 庄严火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主虚空空见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火复有众两处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须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间我见极乐世界人至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至大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敬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生。

0: 时快乐如刀利剑，一起成功不能得出所居设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身闻圣众，知君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兴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居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佛当尊者，以术士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能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都齐殿宝藏金床，
2: 南川大寿庙是其身影之一。
0: 因无卢盏能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祥和，
2: 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1: 五百岁中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自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佛缘，别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无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寻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尽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佛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
2: 又
0: 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
2: 佛名念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2: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会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升起有仙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至今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
2: 当有众生执事。

0: 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教为力故，能得十世广大广门受持四十当垢广大
1: 一切智智
0: 我中
1: 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0: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1: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0: 第三之事为华诸经
1: 此意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听故生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0: 随圣母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一万
1: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土福慧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广其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0: 今后义第四十八
1: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间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怀远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

佛陀名妙音，如来富有十方国堕落，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成变化，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业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的

地哈密地多利迦兰多揭密尼揭揭那尊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顿揭多耶多尼耶多哈密地多波毗。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化王立物，卑自鸿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珍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

0: 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事，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形，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

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

0: 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拜。起。

0: 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敬，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即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即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何杀众火持，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法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何杀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何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明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

0: 功再举，竭尽知此，何劳挂此？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宗，敬宗学会是宗弟子，贫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说破经海与诸神祭，协助神宗，说破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说破经和则降神协助神宗，说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神宗，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师。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向在参阅殊陀。上

普上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土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谢诸圣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圣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 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禧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